告别前要跳舞，听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进入一个大舞池子，然后那儿有很多形状的人，很多颜色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但是呢，就是因为舞台里面这个舞池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不间断的这种节奏，所以我们抬头的时候看到了有一行字，在你说再见之前跳舞。这首舞曲非常具有感染力，来自汪苏泷，告别前要跳舞。8:07，第二个小时节目马上开启。另外继续要提醒大家，7月29号柏林即兴室内乐团将带着他们独特的音乐魔力登陆福州，抛弃了传统指挥的引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会有一种全新的创新的方式赋予他们在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互动的空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跨越国界的自由与浪漫。现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已经正式开票，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

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作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音乐绝对是我们人类的灵魂，也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抒情的活动。不管你年龄，不管你的性别，都有热烈的爱好。不管是谁，在游戏、在散步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有这种音乐的加入，都会让我们瞬间放松下来，或者说瞬间心情会好起来。8:19，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的《我爱你》。接下来这个小节，就让我们来体会一下久别的爱情带来的各种感动。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听到会有什么感觉呢？小鹿乱撞。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说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但是听完之后又发现，哎，有特别像分开之后的想念、热恋，离别之后回忆，很甜但有一点点的伤感，好像很多很多种情绪。我不知道谁带来的，是不是这首歌的 MV 的男主角鹿晗带来的。8:23，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来自陈洁仪，这首歌《住一分钟》。

0: 话通投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0: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4: 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6: 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好正的一段爱情观啊。不要剪短长发，不要刻意追求纤细，笑容本身就足够动人，非常的自然舒展，自在随性的样子就在这首歌里面。乌克丽丽来自周董周杰伦，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当然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没有纠结的，没有那种猜忌，没有遗憾，都是非常明朗的鲜活的心动的感觉。8:33，欢迎大家继续来到893音乐广播，我是潘月。马上继续听歌，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不管是它的前奏尾奏还是中间的副歌部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跳这首歌跳了2次，爱的供养。

这首歌版本特别多，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汪苏泷和周深的，当然版本多争议也多，但是也诠释了不完美也是另外一种美。他们每一个版本的唱功啊，不能说都好，但是音色都很纯，感情的诠释也都非常的完美。8:38，接下来我们要听王一博的歌了，这首歌《追光的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王一博追光的人，王一博是一个比较坚持内心热爱的人，他愿意为了自己的热爱熬无数个日夜，守一个无声的渴望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候非常非常励志的这个人设下也会遭人诟病，比如说最近赛车那个赛场围绕他的这个讨论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有很多人觉得明星自带流量嘛，然后有很多很多人涌进去改变了赛场原本有的那个氛围，所以就质疑他闯入赛车圈层扰乱比赛的这个纯粹，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们很多人会把这个流量和热爱对立起来，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他有很正规的这个赛车的执照啊，他是正常的报名，正常的训练，正常的上场，站上赛道的时候，他的身份首先是车手，流量只不过是附加在他身上的一些标签，但是你不能抹杀掉他很多年的练习，反复的打磨的这个付出，所以很多人看到的是热度，看到的是流量，但是置身在那个赛道的人眼睛里面，我相信只有前面的弯道，脚下的油门，还有眼前的方向盘。8: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张学友《坚持的意义》。

这首歌来自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热衷于跟 AI 对话，我问过 AI 说，如果你变成人，变成一个普通人，你会想干什么，最想干什么、AI 是这么回答我，他说他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文字里面读到过但是没有办法亲身体验的细碎的日常，想要清晨吹一吹真实的风，踩一踩路边的树叶，空闲的时候去逛逛书店，指尖实实在在的翻过书页，约朋友聊聊天，不用隔着屏幕面对面的去分享开心和琐碎，想要去跳一支完整的舞，在流汗在疲惫当中体会完成之后的满足，也想拥有平凡的小情绪，会为一碗好吃的饭欢喜，会偶尔疲惫偶尔发呆啊，只是想单纯的活着，感受人间的烟火与浪漫。那如果你可以实现一件小事的话，你最想做什么呢？8:5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 Ella 陈嘉桦，真的我。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出远。

0: 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的《我比他好》。北京时间9:05，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李荣浩在2014年的作品《喜剧之王》。

这首歌好多人都唱过，于文文也唱过。作为全能的创作人，他们可以用音乐来记录自己的心情，记录自己的故事和态度，当然也可以在舞台上尽情的去改编，去演绎，去领略不同阶段的不同年龄的自己。虽然这个他们很多时候行程都非常非常忙，但是就是有实力的人就是这样，随时都有可能灵感迸发。9:10，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支乐队，他们的灵感创作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梦特别娇，这支乐队叫回春丹。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0: 夜听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

0: 我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8: 8:93，先听为快。王赫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黄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

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作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6: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新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0: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

0: 1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在白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Life。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
1: 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

那么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作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帅气洒脱，
10: 独立安静，
9: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8: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7: 但
8: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

0: 方看看，
1: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4: 张碧晨、侯明昊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

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作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

0: 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2: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2: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2: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2: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

0: 积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今天咱们的节目开始了，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各位，不管你在路上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哎，大家行驶在路上，大家都知道，好像这会儿天气阴下来了，有没有？
0: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以我自己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天气除了让人昏昏欲睡之外，让人做事情提不起精神来。
1: 哎，这是你的感受，但我的感受就特别好。我跟你讲，如果说我在家里的话，知道吗，我就要把这个窗帘给它打开，看着外面这个朦胧的天气，如果能再下点细雨，
0: 天哪，
1: 然后呢我那个小资的小音乐一放，
0: 哎呦，
1: 我还没有什么
0: 来感觉了。
1: 我跟你讲，我还家里还真没有什么音响，就家里有一个啊十几年前购入的电视，好在可以投屏。对对，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说各位你在办公室啊，如果说是一个落地窗，就像我们直播间一样啊，能够清楚的看到外面的一景一物，
0: 窗外的天气，
1: 就这时候你在品着小茶，
0: 哎呦，
1: 或者喝着小咖啡，
0: 呵，
1: 就那种感觉，
0: 那今晚别睡了
1: 啊。对，没错。
0: 哎，但是说到这个天气，其实就在今天下午的2:02，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当时是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我们家那边是没有感觉到，只是说看到了阴天，然后家里人担心说下雨，就把衣服赶紧收进来了。但是我们过来上班的路上，你就会发现说乌云这个云层越来越厚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可能在摸鱼
1: 啊，
0: 哎，我工作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没下班，哎，我偷偷的听个节目，我得摸个鱼，
1: 是吧？
0: 二，有可能人家就已经提前结束了高效率的工作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在回家的路上抓紧时间回家，因为未来6小时，像静安区、苍山区、台江区、鼓楼区、马尾区、五区这边呢，可能会发生一些雷电活动，并伴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天气。
1: 是，我跟你说啊，刚才我来的路上，你刚刚不说了吗？你家那边可能没啥，但是我来到台里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没到台里吧，就离台里比较近的地方，我看就已经开始零星的飘小雨了。
0: 哦，
1: 因为我开车的时候，那个刷子就开始刷了，左右摇摆了，
0: 自动的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1: 对，是的。那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可能今天大家这个回去衣服可能还没来得及收呢，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啊，就可能是下午2点左右，就是上班之前，
0: 哎，我晒上出门了，
1: 对，把衣服晒上了，结果没想到晚上。阴天倒不怕，你主要是怕这个到5点以后有雾，结果雾也不怕了，这回开始来下暴雨了。
0: 哎呀，
1: 哎，这个据福建气象的消息呢，今天全省大部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地区的部分呢是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0: 哎呦，所以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哈。另外呢，今天是28号了，目测过去像29号到30号，全省多云转阴，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甚至说局部要出现大到

0: 暴雨的天气呀、啊，
1: 没错，今天咱们午后就看到了，福州部分的地区呢是有热雷雨，
2: 嗯、局部性下雨、嗯。
1: 是的，那你看白天全市大部分的地区，你最高的气温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热？
2: 嗯，
1: 对，还是说可以热？就是我跟你讲哈，就是今天我说实话，半夜的时候我是没有开空调的
2: 哦，
1: 对，因为我跟你讲，窗户一开那小风呜呜的，挺好的。
2: 嗯，
1: 但是就是说到了后半夜，就到快到早上的时候就不行了。嗯

0: 照射的时候这个天气还是好很多的啊，
1: 舒服一点点，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相对会舒服一点点。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像这种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它一个是来得特别快，二呢是雨到时候会下得特别急，所以大家呢带好雨具，另外呢抓紧时间回家啊。
0: 是的哈，这个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如果说你现在还没到家的话呢，可以在路上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各位你已经到家的话呢，可以看看哈，要不要把窗户什么的门关上，因为可能要来台风。
1: 哎，你看说到这个台风，很多朋友会产生错觉，台风不是刚来过吗？甚至咱们不是刚送走他吗？你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生成了。那根据中国天气最新的一个消息，白海豚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别呀。
0: 是，来了解一下白海豚哈，它已经加强为这个强热带风暴了，最强呢可以达到这个超强台风。那今年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属于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是28号早上5点的时候，位于日本东京的南方向约42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啊偏西北的方向移动，那也是强度的逐渐的增强。那也从这个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路径来看，这个白海豚的最强可以达到台风级。
1: 哇，所以它的威力也不容小觑啊！大家呢不能说咱们掉以轻心，还是要去关注起来。那预计目前来讲，因为它强度是逐步增强的嘛，所以你看咱们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点55分，当时是发布了一个叫做暴雨警报。
0: 对，
1: 另外呢刚刚也盘点了说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但是随着说台风红霞停编啊，咱们福州天气呢可能又要进入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了，所以这段时间来讲防暑降温又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关键词。那对于最新的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路径又脏怎么样去发展，或者说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持续关注。所以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各位可以随时关注起来。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我们现代人有各式各样的洗发水来清洁头发，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也让人十分羡慕。现代洗发水琳琅满目，功效齐全，做出来的广告更是十分诱人，让人想买买买。那么在没有化学药剂的古代人们是如何清洁头发的呢？古代洗头发叫沐，虽然没有洗发水，但古人洗头发绝不含糊，会用到这么几样东西：淘米水、土碱、皂荚、生石灰、木槿叶等等。淘米水在古代叫做潘，不仅可以洗头，还可以洗脸。据说用淘米水洗头效果很好，发质黑又亮。至今我国某一些地方的人们依然留着这个习惯。另外，古人也用土碱洗头，包括现在身边有一些老人不用洗发水，而用碱面。土碱去油能力强，但用多了也会对皮肤造成伤害。纯天然的洗发水当属皂荚了，也叫皂角，把皂荚晒干变黑，然后捣碎加水熬制成黑色的粘稠液体，制造起来相对麻烦。皂角不仅仅可以用来洗衣服，还可以用来清洗身体皮肤，用来洗头发。除了皂角，还有一种洗发水是生石灰，因为洗头的目的就是三个：第一，去除头油；第二，去除灰尘；第三个是保持头发健康油亮。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定要好好打理。石灰中有很多的碱性物质，可以去除油污。现代洗发水、洗衣液、洗衣粉中也有很多碱性物质，就是为了去除油污，所以石灰可以很好的洗头发，也会在冲洗时带走灰尘，而且价格实惠，属于变废为宝。还有一种物质叫做桑白皮，其实就是桑树的皮，桑白皮煮水洗头就可以治疗头油头屑，也可以加上柏树树叶、苦丁茶来洗头发。最后再说一说木槿叶，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用木槿叶能够去油，而且味道清香。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MC 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呢，今年没求匿名，我就念了。他说上周末呢，偷偷跑去宁德见了一个人，
1: 见了谁呀？
0: 哦，我知道了，王心凌。
1: 哦，演唱会是吧？
0: 因为我看到在朋友圈里有人晒的是王心凌，有人晒的应该是潘玮柏。
1: 哦，就不同。哎，不是 MC， 我记得他去看的是潘玮柏吗？又是不同的日子是不是？
0: 应该是一场
1: 哦，
0: 类似于拼盘演唱会一样。
1: 哦，这样子啊。MC 很喜欢去看这个，就是
0: 因为他非常喜欢王心凌。
1: 哦，这样子。
0: 你要说是巧了不是？因为我今天还真的有排王心凌的歌，
1: 是吧？就是，其实我跟你讲，陆欣搞不好是看了你这个，是吧？
0: 哎，这样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喜欢音乐的话。除了咱们可以到现场去看演唱会之外呢，其实在海峡艺术中心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场的艺术文化之旅，比如说像7月29号，其实就是明天了。
1: 对，
0: 柏林即兴室内乐团呢，会带着他们非常独特的音乐魔力来到咱们福州，而且在他的这个音乐盛宴当中啊，他是摒弃了传统指挥的引领。咱们可能到这儿，这个乐团你会发现说，哎，指挥在哪儿呢？乐谱在哪儿呢？
1: 没有，
0: 我坐哪儿呢？就是他会摆脱了像这种指挥啊，或者说乐谱的束缚啊，或者说哎固定的一些座椅安排啊，就是咱们看到的他们的音乐形式呈现出来的是非常自由的，甚至说跟我们的互动是特别棒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感受。另外，听完音乐会，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话剧《8月的开始》，一部承载着无数人泪水和欢笑的华语经典也会温情上演。7月31号到8月1号，赖声川、王伟忠联合执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专属版会在歌剧院点亮眷村的灯火。那这版本文章是过来去饰演的，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到现场去感受感受。目前这两场演出呢，已经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哎呦，真热闹！你看，刚才刚看完演唱会，这会儿呢就有一些文创的这个文化之旅，是不是？海峡艺术中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猫眼啊、大麦啊都可以，就
0: 是
1: 可以看看哪一场你喜欢吧。是不是？咱们都可以走走看看，不同的风景，是不是？
0: 哎，对，所以说来福州玩吧，福州好好玩，福州也好好玩。所以呢，你看来福州玩，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一些感触，比如说咱们可以看一些文艺表演呐，可以感受一下人文不同的一些风光啊。你要说到福州啊，你放眼福建吧，咱们把视线再往外扩一扩。最近一个好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那其中呢，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咱们福州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厦门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武夷山则被列入到特色旅游地。
1: 哇，哎呦，这是个好消息啊！是不是？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好事儿，是不是都发生在咱们福州？那还差啥呀？就差一个假期了，是不是？
0: 所以呢，你看啊，刚刚我们说到说这种旅游枢纽城市哈，因为刚刚不是说福州入选了旅游枢纽城市吗？跟我们并列可以入选旅游枢纽城市的有哪些哈？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像上海、南京，对，以及咱们福州啊、济南啊、武汉啊、长沙呀、广州啊、北上广深嘛，肯定是有的。然后包括成都啊、重庆啊，就人流量比较高的一些旅游城市。另外像重点旅游城市当中，比如说秦皇岛啊、大同啊、呼伦贝尔啊、黄。

0: 唐山啊，宁波啊，无锡啊，吉林啊，等等等等，像张家界呀、啊，珠海、桂林，就是咱们叫得上名来的、哎、经常去的、经常刷到的，基本上都在这个名单当中。
1: 是、
0: 啊、那特色旅游地呢，比如说像平遥、平遥古城嘛、嗯、崇礼、哦、然后满洲里、井冈山、婺源、韶山、曲阜、九寨沟、香格里拉、敦煌，哎呦，这些都太想去了。
1: 想去，
0: 对对对，这种特色旅游地差异化发展，所以这个非常棒啊。另外呢，他还有说到说要提升福建，比如说咱们的湄洲岛啊、鼓浪屿等海洋旅游发展水平、
1: 嗯、
0: 推进厦门等邮轮港口建设，所以来福州好好转一转，来福建好好转一转，感受感受我们不同的一些人文气息。
1: 是
0: 那刚刚不是已经说到了吗？说你要转你得有假期呀、啊、嗯，放假的通知安排可能大家早早的都已经关注到了，但是对于买票这件事儿、
1: 嗯、
0: 我们要提醒提醒大家了。
1: 是的，在9月25号啊，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到27号星期日的时候，这个是中秋节假日，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目前啊，这个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高铁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8号就今天哦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中秋节的火车票呢可以提前预约，2026年的这个中秋节的假期火车票啊，预约购票的日期是新鲜出炉了、
0: 嗯、
1: 各位驴友朋友们啊，大家赶紧定好闹钟，准时的锁定，是不是？你看很多人都想说，哎，那我预约这个7月27号我可以乘车的日期是哪一天，算一下哈。
0: 嗯，
1: 9月24号
0: 啊，往前推、
1: 哎嗯、咱们今天是7月28号，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刚好就是星期五中秋节9月25号、
0: 嗯、
1: 以此类推，那7月29号就是9月26号，7月30号对应的就是9月27号，
0: 嗯
1: 啊，7月31号对应的就是9月28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时间来安排、
0: 嗯、太棒了。所以你看假期也帮大家安排了，旅游目的地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各位想去哪儿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半点之前我们不是在说嘛，说福州啊，甚至说福建特别好玩嘛，甭管是景点还是说人文，
1: 是
0: 咱们都可以过来打个卡，过来转一转。当然你要说到夏天出来玩啊，再一次提醒各位，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1: 没错，
0: 亲爱的姐妹们，因为你看七八月份的福建其实确实是有点热辣滚烫的，夏天的紫外线呢还比较强，长期如果说咱们吹空调啊，熬夜呀，或者说你出门玩的时候你不太注意防晒，那很可能导致咱们的小脸蛋开始暗沉了，开始发黄了，甚至说我今天不想化妆，我一看我的素颜的状态
1: 太差了，
0: 好像也不怎么好，
1: 不行。
0: 对，那你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赶紧补救哈！想要改善夏日肌肤问题，来收获通透白净的好皮肤，推荐给各位 SK2 的小灯泡，了解一下呀。
1: 是的 ，SK2 啊，很多姐妹的选择，对不对？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这个 SK2 的护肤组合，
0: 哦，
1: 这个产品实用度非常高啊，
0: 嗯，
1: 还搭配了这个专属的精致礼盒礼袋。
0: 哇，
1: 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嗯，
1: 哎，咱们心动的家人们可以这个微信搜索一下901左海之声和我们的893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啊，那回复2026，然后点击链接提前可以了解一下这套组合的这个整套核心啊，是大家熟悉的护肤品牌 SK2 了，也是无数这个明星美妆达人长期种草的一款这个一线品牌。
0: 嗯
1: 嗯，这种护肤品牌和口碑呀、啊、品质啊都是非常扎实的。
0: 是，
1: 哎，套装主力的单品是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的正装精华，
0: 嗯，
1: 哎，作为这个品牌热门的单品，你就这个温和提亮肤色，改善这个肌肤的暗沉，
0: 嗯，
1: 坚持使用，咱们就能养出干净通透的水光肌。
0: 哇，这个是真的好用，
1: 哎，
0: 而且这次我们给大家的不是正装的一个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的精华吗？嗯，额外我们为什么叫做礼盒装呢？是因为剩下的都是赠品了，
1: 哦，
0: 除了刚刚我们说了小灯泡之外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神仙水30毫升的这个量，两支，
1: 哦，
0: 那你这样合计过来是不是就60毫升、
1: 啊，
0: 那神仙水，还要介绍吗？用过的都说好用，
1: 啊，今天就用了啊。
0: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同时再加赠给各位，就是送给大家的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的量，两支，合计就是30毫升，
1: 嗯，
0: 所以一套咱们就集齐了 SK2 品牌三大拳头产品，全方位的适配夏季护肤的需求。各位您可以先在我们的平台上893音乐广播，嗯，或者901左海之声都可以啊，
1: 嗯，
0: 来回复2026。先来说说价格，如果你是在专柜那边买啊，整套护肤的组合市面价格肯定要达到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了。
1: 要
0: 2000块钱左右了，因为本身小灯泡它那个正装就不便宜，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争取到的价格SK2 整套这种礼盒到手价仅仅只需要，不要799，不要699，只要599块钱。
1: 599，
0: 嗯，
1: 哎，对，没错哈。其实为什么我刚刚说今天我就用了，我不仅今天脸用了，我跟你讲，我今天胳膊腿都用了。我洗完澡之后，我就把那 SK2 全身都抹了一遍。为
0: 什么奢侈吗？
1: 599，哎，我可以买到6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大红瓶，
0: 嗯
1: 啊，是不是？刚刚还有说小灯泡啊，这么多。这么多产品，我一共才花599，我还不奢侈一下啊？是不是各位？而且我给各位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还在想过两天不是好像又要过什么七夕之类的，是不是又要过一个情人节了嘛？
0: 嗯，
1: 那这套礼盒我觉得送给你的这个女朋友啊，或者是小闺蜜呀，啊，我觉得都合适。
0: 嗯，
1: 对，因为它搭配了礼盒装，
0: 嗯，
1: 就是礼盒礼袋都有，
0: 嗯，
1: 整体的这种质感高级又精致，
0: 嗯，
1: 然后你看正装的分量又足，是吧？
0: 嗯，
1: 你平时你不管是自己在家用或长期护肤，你完全够用，
0: 嗯，
1: 搭配一些这个小样啊，是不是一直出门旅游上班你带着都特别方便。我跟你讲，我是买了一个超大瓶的那个，就是那个爽肤水，然后于是
0: 神仙水230毫升
1: 的，然后于是呢我要搞了一个小瓶的给它分装进去，我现在出门天天带着那个小喷壶天天往脸上喷，多麻烦。

0: 份呢。后来买了这个599的，我就觉得很方便，我出门就直接带这个了，就不用再把我那个还要分装一下了，特别划算啊。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来了解详情啊。另外 MC 有给我们报个天气啊，他说大学城这边开始下大雨了，他说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下，我们目前的这个地理坐标位置呢是在远洋路一号，没下雨，
0: 没下雨，要不然你到这边来溜达溜达，这边没下啊，
1: 没有下雨，没有下雨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依旧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变化，这个是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好消息啊，京台高速公路通道支线闽后至平潭高速公路闽后南通至福清阳下段的这个工程，咱们叫做双辅高速嘛，迎来了关键的进展。
0: 是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是位于闽后县的南通镇的项目，这个控制性工程之一啊，这个叫象鼻山的隧道已经正式的进洞施工了。那它是双辅高速象鼻山隧道，全长是1742米，由 A2 标段和 A3 标段，然后从这个进出洞口端两向双向的进行掘进施工，最终呢也是在这个隧道之内呢完成贯通。这个隧道的 A2 标段的桥梁梁片架设运输的这个重要通道啊，也是保障这个双辅高速建设进度的关键环节啊。所以说它是从两侧一起进攻的，很快啊，相信就能够实现这个双向打通了。
1: 目前来讲的话，像隧道出口端已经是7月3号正式进洞了嘛，诱导洞上台阶已经进尺了20米，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双辅高速的建成呢，也会进一步优化咱们福州整个高速路网的结构，
0: 是
1: 极大方便了像闽后这边的朋友和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促进地域之间像人流啊、物流啊、信息流啊这种高效的流通。
0: 对，你看哈，昨天咱们好就给大家讲说一个闽后有一些新消息，是吧？今天你看又带来一个闽后像这个主城区的一些通行，
1: 是
0: 也是哈，我觉得这个未来这闽后咱们离福州市中心是越来越近了，交通是越来越方便了。
1: 哇，所以就感觉说哇，距离方面的话应该是越来越近了。但是说到交通出行哈，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开车会知道说开车的时候其实在路面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所以在考驾照的时候咱们是要有体检这一关的，
0: 会的
1: 是吧，然后包括你换证的时候也要再次确认您的身体状态适不适合继续开车。
0: 没错，
1: 手握方向盘，你握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公众的安危。所以呢，要提醒各位，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一个叫做病假这样的一个通知，不是说哎我生病了我要休假那个病假，是生病了驾驶，这个叫做病假。目前呢第15条明确界定了有一些疾病的患者，他可能以后就不能开车了。
0: 是的，你看刚刚有说这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啊，生命也在自己的手里啊，你像一些隐藏在车流当中的危险，就是刚刚说的有病，这个带着病的驾驶哈，这个突发性强，也是难以预判，一旦出事儿啊，真的是追悔莫及呀。
1: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到这个病假，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不能开车了呢？比如说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美尼尔氏症、眩晕症，还有像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到你肢体活动的神经性系统疾病、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是不可以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病种啊，可能相关的一些人群他就没有办法开车了，因为病假它会存在一个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事故危害就极大，发病是不可预测的，特别是说我们刚提到像癫痫这样的一个疾病，它发作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任何征兆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开车，它会瞬间失去意识，车辆就彻底失控了，那对于道路上的一些行人或者车辆来讲的话，是非常容易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
0: 对，那很多人就是他没有发病之前其实都是挺
1: 那就我好好的我没事儿，
0: 没错，他觉得也不可能就是说就这么巧吧，是不是，我就开5分钟我就开8分钟的， 但是如果说你明知自己患病，你仍驾车在路上的话，你放任这种危险发生，如果发生了重大事故，那将

0: 构成以危险方法然后呢危害公共安全罪啊，
1: 嗯，
0: 这个量刑是远高于普通交通肇事的
1: 肇事啊。
0: 对
1: 啊，另外呢像保险方面啊，如果说你自己明明知道说哎我有这方面的疾病，嗯，我可能在根源上我是不能开车的，但是你依旧觉得说，嗯，哎我有侥幸心理我没事儿，哎呀，嗯，就这么短的距离我没事儿，
0: 反正我也买保险了，
1: 是，嗯，明知道患有禁驾疾病且没有注销驾驶证依旧驾车出险的，商业险一律不予赔付，所有的伤亡赔偿啊财产损失啊需要你个人全额承担。
0: 对，你看就是为什么给大家普及这两个事儿呢，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器质性的心脏病啊，或者是刚刚有说的癫痫病啊，或者是美尼尔氏症啊，像眩晕症啊这些，如果说大家有这样一些包括肢体方面哈，这个神经系统等这种障碍安全驾驶疾病的，大家真的不要是说隐瞒病情然后去申领这个驾照哈。
1: 是，
0: 如果说已经取得驾驶证的话呢，如果你身体就是说突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病变，
1: 嗯，
0: 你一定要这个带着自己的行驶证去这个部门去注销。
1: 嗯，
0: 对，日常生活中啊，如果说出现一些比如说头晕啊或者是心慌啊视线模糊，这样应该尽量的避免驾驶车辆。
1: 嗯，
0: 哎，那如果说在驾驶过程当中发现身体不适，赶紧，咱不是有个应急车道嘛，赶紧靠边停车，切勿强行行驶啊。
1: 哎，是，还是那句话啊，生命经不起侥幸，拒绝病假，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哈。因为夏天的开始呢，有很多朋友说夏天啊，这个要过完整的一个夏天。首先，在整个夏天里头，你是不是得吃几次宵夜？
1: 一定要吃，
0: 尤其是咱们福州的大排档老火了。
1: 我都知道你想说啥。
0: 宵夜里头，你是不是这小龙虾，你多多少少得点一点呢？
1: 我昨天晚上就点了。
0: 哎呀，所以你看看哈，就是。来到夏天啊，你会发现说小龙虾的点单率是特别高的，甚至很多朋友说，哎，我约三五好友推杯换盏，我小龙虾来一点，我啤酒来一点，哎，你看看小酌怡情不是？但是小龙虾加啤酒这样的个组合呀，对我们身体来讲，你可能心情是愉悦的，但是很有可能给你身体会造成了一丢丢的困扰。
1: 是的，小龙虾加冰啤酒哈，小心引发这个三重健康风险。虽然我昨天晚上点了小龙虾，但是我没配冰啤酒啊。啊，就说到这个痛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嘌呤高嘛，所以就加上这个啤酒，自身它就含有嘌呤，所以说它就两个结合在一起。同时呢，这个酒精还会促进人体的这个体内有一个叫生尿酸。是不是就是尿酸会升高嘛，就说白了，是不是还会抑制这个肾脏啊一些这个排泄尿酸，所以二者同时呢就会让这个血尿酸然后短时间内非常这个急剧的升高，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诱发这个关节红肿然后热痛这样的一个急性的痛风。
0: 哎，很多人就说了，说你小龙虾加冰啤酒吃的是一时爽啊，但是呢这是标准的痛风套餐，因为两者它自身都含有嘌呤嘛，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一下子吃进去，对于我们肾脏来讲，它的身体负担是相当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你点小龙虾的时候，你想想你喜欢啥味儿？麻辣的，
1: 香辣的，
0: 十三香的，
1: 蒜
0: 蓉的，啊，等等等等，它是属于重油重盐的。
1: 对。
0: 晚上再吃。加重了肠胃的负担，然后我小冰啤酒一喝又刺激了肠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很容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那你说你这小龙虾不吃就感觉夏天都不完整了，可以吃。再比如说吃小龙虾的时候，你不然医生建议啊，可以喝白开水。
1: 吃小龙虾喝白开水呀、
0: 可以喝无糖茶。
1: 吃小龙虾
0: 可以喝苏打水。你要实在想喝啤酒，
1: 啊、这在这等你呢。
0: 你就是一瓶以内，
1: 要不然就来个常温呢、亲们。
0: 天
1: 哪，就是听起来就是好像不是很配合套路，是不是？就是你看哪有喝啤酒不喝冰镇的呀？是不是？你说哪有就都开盖了还能一瓶能停得了的？
0: 哎、
1: 开都开了，是不是、对，但是说实话，就刚刚就是我可能对那个就是痛风可能我不是很懂、
0: 没感受过。
1: 对对对，但是我真的知道他的那个比如说他刚刚有提到那个肾脏功能，因为他的这个重油重盐，所以他会加重这个肾脏负担，所以说。

0: 那怎么样去摆脱这一点呢？就多喝白开水嘛。说白了就是你吃一斤小龙虾，你喝一斤白开水，就是让它综合一下嘛。
1: 那我有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吃虾吃饱的，我是喝水喝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哈，就是提醒大家吧，稍微稍微注意一下啊。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

0: 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893，先听为快。
7: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栽。
2: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出了单曲《乐此不》。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其实蛮感慨的，忽然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正式回归的时候，好像带着丝丝回忆的味道。
1: 是的，大家就是有多少人现在还在用 QQ 的呢？
0: 哎、
1: 我问一下，举个手呗。对，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工作嘛，比如说传输一些文件啊，或者写一些稿件啊什么的，所以其实 QQ 我们是都有在用。
0: 嗯，
1: 就是换句话说，很多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现在基本上 QQ 也都在用。
0: 嗯，
1: 对，微信一般我感觉就是跟外界取得的沟通多一点、然后 QQ 可能跟同事之间取得的沟通多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0: 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社交属性。
1: 对，
0: 但是说到 QQ 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说的是像腾讯这边它有了一个新的改变，宣布 QQ 宠物正式回归了。
1: 耶、yeah, 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养过这个 QQ 宠物、哎、我记得当时好像我们是叫什么臭宝。
0: 哎，你说以前的时候是不是还得给它洗澡 啊
1: 洗澡，
0: 然后又喂它吃东西啊、甚至说你为了给它买食物你还得多做一些任务。
1: 嗯，对，我记得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给它起名。
0: 哦，
1: 对，我给它起叫臭宝。
0: 哎呦，
1: 很可爱吧。
0: 所以你看，根据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了，而且资料显示呢，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已经不是我们看到了单张图片的那种 2D 的模式了、那除了很经典的那个形象企鹅之外呢，它新增了像小狗狗啊还有蒜头鹅这样的一个物种。玩法上呢，保留了喂食、洗澡、打工等经典养成、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等这样的功能。
1: 是不是如果今天断了火花的话还要等6天呢？
0: 然后你看，新版的宠物还接入了大模型啊，支持一些个性化的预设，打破了传统固定反馈的模式，每天呢会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更加的沉浸化。
1: 就你还得给宠物写个日记呗，是这个意思不？
0: 宠物可能给你写日记、
1: 哦、
0: 主人今天喂了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哦、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玩法哈。
1: 那挺有意思
0: 的。哎，对，就是挺好玩的。所以很多朋友说不行，我高低我得给自己再养只小宠物。因为原来的 QQ 宠物呢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正式停止运营了、
1: 7年前、
0: 是，你看看整个的游戏，它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当时腾讯是推出了一个叫做虚拟社区养成游戏、然后游戏过程就贯穿了宠物成长的全程。就如果你有这个 QQ 宠物的话，你可以喂它吃东西啊、给它洗澡啊，甚至说让它学习啊。

0: 让他游戏呀、啊，还有让他结婚呐、啊，让他旅游啊，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那个时候会花一些 Q 币
1: 哦，
0: 去养这个 QQ 宠物。
1: 这好像还要什么会员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也有会员级别的，是不是？
0: 就反正都有要求、嗯。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想了一下哈，因为我没有养过 QQ 宠物，嗯、但是我们经历过，就是爸妈要半夜起来偷菜的那个时候，
1: 哦、
0: 甚至说我一直在想。

0: 那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 QQ 号，当时有 QQ 号的时候，我们会比啊，一个是 QQ 号的那个位数，你是几位数的？我想想，
1: 来吧，算吧，你肯定没有，我很大，我很好的那个号码，
0: 我九位数呢，
1: 这么久我就六位呀、啊，
0: 你看看，所以他一定是花钱买的，
1: 不是？有没有可能我比他年纪大，
0: 或者说你买的时候更贵？
1: 没有，那是我注册的呢，真的讨厌哥啦啦啦。
0: 你六位啊？那为什么我九位呢？
1: 你这么算吧，就如果我们俩年龄一样的话，可能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玩了，然后你呢？你妈才让你初一才让你碰。
0: 哎，但是我真的好好回忆了一下，我什么时候有 QQ 号的？正常来讲应该是初中那会儿。
1: 初中，
0: 小学哪里会有这些东西啊？然后初中那会儿呢，还是不对，
1: 我不能坚决不能。
0: 高中那会儿，高中那会儿
1: 他都高中了。
0: 有了 QQ 号、然后你还不是说我随时随地都能玩，因为那个时候没手机呀、
1: 网龄，不然你就管我叫阿姨吧。
0: 哎，那个时候也没手机、就是家长管控也比较严格，在什么时候，在我们上网还是拨号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申请的 QQ 号、然后你还自己不是有什么还得挂那个时长嘛，什么小星星啊、小太阳啊、小月亮啊、等等等等吧，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每次上那个 QQ 啊，他不是还会咳嗽吗？什么好友上线啊，加好友啊，等等等等。
1: 现在你发现没？一些网络流行歌曲里面，他会把这些元素放进去，
0: 然后就觉得说，每次玩这个 QQ， 就是跟通过 QQ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偷偷摸摸的，因为家长不太愿意，
1: 不让，
0: 就觉得说你耽误时间了，影响学习了。
1: 你睡觉吧你又在这偷偷拨号了，是不是？
0: 哎，对，你看看，
1: 我爸很聪明，他会把那个电话拿起来，他听一下里面有没有声音。如果有声音的话，我就在那屋去拨号了。如果没声音的话，那我可能是在睡觉了。所以我都要等半夜呀，等他睡着了呀。
0: 哎，所以你想一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上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开始接触网络，就别说有没有手机这件事儿、开始接触网络差不多已经是高中那会儿了，已经是高中那会儿了。你要说到手机的话，我的第一部手机，其实我们聊过嘛，我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是高三考试结束。要上大学了、那你大学你要跟家里联系吗？
1: 是。
0: 然后那个家长就说，哎，那你考的也还不错，那就奖励你一部手机、然后那个时候就拥有了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手机。
1: 可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年代手机本来可能很多大人都没有，是不是？就那就是说家庭条件要很好的，然后呢才能，咱们说才能自己才能拥有一部手机，你就更不要说自己的孩子了。但是现在手机好像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0: 太普及了，
1: 就太普及了。你说现在谁，咱们不管，就是说多大岁数的，你像我们爸爸爷爷奶奶那个年纪，他们虽然说手机可能不是那么潮流，但是可能是一些老人机之类，但他起码他就是也是有手机，他不是说仅用座机，对不
0: 对？因为以前很多是小灵通嘛，然后
1: 我也用过
0: 小灵通，是不是？小灵通、
1: 联通、小灵通，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呀？就是现在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们跟现在孩子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他们接触互联网接触的越来越早了。
1: 对，
0: 包括像小学，甚至说很多幼儿园，我不是说他去玩一些游戏哈，是说他融入了一些课程。你比如说像一些，电脑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
1: 要
0: 在小学里头现在已经进入了，
1: 还
0: 进入到课程体系了，
1: 甚至还要让你去买一部电脑。
0: 哎，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接触网络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小了。那有的孩子就发出了灵魂拷问，爸爸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手机？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电脑？那你说我们作为监护人，我是亲身经历过，我家小朋友六年级小学毕业，然后跟我讲，他说我马上上初中了，我想提一个小要求，但有可能你不会答应。我说那你可以先尝试提问一下，提出你这个要求，
1: 答不答应是我的事儿。
0: 对，
1: 提不提，
0: 然后孩子就跟我讲，他说我马上上初中了，能不能给我配个手机？
1: 然后
0: 我
1: 瞬间你就僵住了。
0: 没有，我第一个反应，我说孩子是这样哈，
1: 你终于提出来了。
0: 我说不，我说你别说初中了，你高中如果提出这个要求，妈妈可能也会考虑一下。我说因为手机对你来讲，以你目前的这个行为方式，包括你这人生的成长经历来讲，我觉得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妈妈不会给你提供手机。我说我只问你一下，你拿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0: 是比如说，哎，我要做题呀、啊、什么的，
1: 那他肯定怎么说？他能跟你说，妈妈，我要打游戏吗？
0: 我说，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你遇到了这种问题，想求助 AI， 我的手机可以借给你，但是要在我眼皮子底下用。
1: 嗯，
0: 我说你如果说，哎，我想要通过手机联系到你，我说妈妈可以给你买电话手表。
1: 啊、对。
0: 我说都可以解决，而不是说你自己给我说单独配一个手机。所以当时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1: 嗯，
0: 然后包括我说了很多的理由来说服他。那还好，我家小朋友还比较听劝，
1: 嗯，
0: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 嗯，
0: 但是偶尔他会问，他说：“妈妈，我们班那个谁谁谁谁谁谁出去玩的时候自己有手机。
1: 哦”
0: 我说他有没有手机是他自己爸爸妈妈决定的。
1: 嗯、
0: 我说我决定不了他能不能用手机这件事儿、
1: 嗯。
0: 我说但是很明显，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我说妈妈也在观察，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比较早接触网络、
1: 嗯、
0: 甚至说他接触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经过网络筛选之后他传递出来的一些思想是我觉得有问题的、
1: 嗯、对，
0: 所以我跟孩子聊完之后他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执念说我一定要有手机。
1: 嗯，听完你这一席话之后，我决定过两天不去买手机了。本来我是想以旧换新，把我这 我可以把我这部手机替换下然后放在家里
0: 啊、哦
1: 嗯，我本来是这个意图的。对，
0: 嗯，就是
1: 你要深思熟虑一下。
0: 咱成年人对于手机都没有抵抗力，何况孩子们？
1: 我也好好考虑一下了。
0: 所以你看看，就是因为放假了嘛，就是很多家长他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孩子说：“妈妈、爸爸、
1: 嗯，
0: 能不能给我配个手机？”
1: 嗯，
0: 那当孩子提出这个需要的时候，各位您都是怎么回答的？另外其实今天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哈，就是咱们作为成年人，就是咱们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嘛，想问问各位，您觉得孩子在什么年龄可以独自拥有手机？
1: 没错啊，这个听上去好像，嗯，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早了，还是问了晚了？
0: 可以去探讨一下，
1: 对对，
0: 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来表达表达哈，或者说您也可以回忆回忆，您当时拥有自己第一部手机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岁？你的年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觉得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给他配手机，第二个，您当时拥有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是多少岁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作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

0: 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看得出来 MC 非常非常喜欢王心凌啊，跟她有关的歌呢都说得门清。另外今天我们是讨论说，您觉得说孩子几岁可以拥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呢？就是孩子大概多大了你会放心说哎，让他单独拥有一部手机呢？另外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咱们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第一部拿到手机的时候，哎，拿到第一部手机的时候大概多少岁呢？MC 有说哈，他说我第一台手机呢是初二的时候，是一台诺基亚5230、哎呦，这么经典款吗？
3: 5230是那个巧克力那个吗？那是3250。
2: 然后他说第二台就是 iPhone 3GS 了。这是初二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3: 那算一下，
2: 我说我是大一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3: 所以其实说按这个来算的话，其实不太准。
2: 嗯，
3: 要看就是不同的时代，是不是？如果是像咱们父母那个年代，他不可能初二就有了。
2: 对，
3: 是
2: 不是啊？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他拿手机，你要么就是说，哎呦，我要有自己的社交，我要自己联系同学
3: 啊，对呗。
2: 或者说，你看看我现在自己上下课，你得联系着我吧。哎呀，别的同学都有手机了，那我都没有手机。其实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说，智能手机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通讯工具了，有可能也是孩子说哎呀踏进社交网络呀，或者说看一些短视频呢，甚至说打游戏呀，它的第一道任意门。不给呢就怕孩子觉得说哎呀别人有我为什么没有啊，然后给了呢又怕孩子没有自制力，比如说趁咱不注意的时候刷短视频呢，打游戏呀，
3: 是吧？
2: 影响智力，影响学习，影响身心发育。你说该不该给，什么时候给，成了很多父母心里头来回拉扯的难题，甚至说摇摆不定。
3: 对，
2: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咱儿子自制力挺好，可以给他了。一会儿，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视频乱七八糟的，看的什么呀？但是真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最新的科学数据来讲的话，它是追踪了10588名的青少年的一个成长数据。那这些孩子呢，他是从9岁10岁开始每年他接受随访，那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产生了一个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在12岁的时候已经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跟还没有自己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出现抑郁情绪的风险高出了31%。
3: 哎呀，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就是说12岁的时候就有手机了，和那些还没有手机的孩子比，就12岁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抑郁情况，然后他的比例是31%，
2: 高出了31%。
3: 哦，好可怕呀！这样一听起来，
2: 所以你看，除了情绪方面的一个变化之外呢，肥胖的风险高出了40%。睡眠不足能理解吧，因为有手机你得刷手机，是不是牺牲了睡眠时间呢？睡眠不足的风险更是足足高出了62%啊。
3: 我刚才在想肥胖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呢，还在那想，然后马上就说睡眠不足，这肯定睡眠不足等等的因素都会导致肥胖。
2: 所以你看看，一个刚刚跨入青春期的孩子，哪怕说他用手机的时间不算是离谱了，但是只要手机实实在在的属于他，那么多维度的健康风险已经是悄悄抬头了。所以听到这儿，是不是咱们心头一紧又一紧？
3: 没错没错。
2: 但是还没完哈，
3: 还有
2: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12岁的时候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第一次拿到手机的年龄越小，他的健康风险就越高。平均算下来，每提前一年拿到智能手机，肥胖的风险就增加9%，睡眠不足的风险就增加8%。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罗列了这么多，所以今天就想来探讨探讨，您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因为每个孩子他状态不一样啊，您觉得您家的孩子几岁拥有手机，拥有他属完完全属于他的手机是合适的？咱们第一次拥有手机的时候是几岁呢？可以来回忆回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纠结说，到底孩子几岁的时候给他配手机？

0: 哈，就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可能因为每个孩子的状态不一样，包括说咱们作为成年人，可能对于孩子几岁拿到手机这种看法也不太一样。你如果是我的话，我们家小朋友，我有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嗯、我说你初中呢肯定妈妈不会给你配属于你的手机，
1: 被拒绝了。
0: 对，但是你如果有用的话，我说我的手机我是可以借给你的。
1: 嗯，
0: 等你高中呢，我说大概率妈妈可能也不会给你配属于你的手机。
1: 嗯，
0: 我说什么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呢？妈妈建议你高考结束。
1: 哦，那就上大学的时候。这妈妈就是挺狠的。
0: 问题是孩子能不能接受，他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
1: 是吧？你看哈，就是我们昨天其实有跟大家聊聊天，是不是聊的说那个就是微信不是已经都开通了一个叫未成年人的模式上线嘛？所以说同时不少家长就纠结，哎呦，你看这微信都已经开通这个了，是不是现在各方面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就是挺好的，
0: 越来越完善了、
1: 哎、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可不可以就是差不多放心呢？
0: 嗯，
1: 我们可以就是大胆的让孩子是吧，适当的去就是干扰他一下，是不是、
0: 嗯、
1: 哎，就跟他说，哎，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不行，看着点孩子，他觉得就应该差不多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手机是拓宽这个眼界的啊，有人也会担忧啊，说身体不行啊，耽误学习啊。
0: 嗯，
1: 所以咱们是欢迎大家能各抒己见吧，看看大家有什么真实的想法，咱们沟通沟通、嗯、是不是。那还有如果说你呢现在如果可能还没有孩子的话，你看问想想呗，自己之前是怎么买到第一部手机的。
0: 对，第一次拿到属于自己的手机大概是几岁，
1: 咋说的，跟你妈，你妈是怎么同意的？
0: 不，因为我那时候高三已经高考结束了、嗯、然后从山东考到了福建、
1: 嗯、
0: 这必须得买手机了，这不需要我说、哦、就是家人就会说，哎，你去挑一部手机
1: 啊、哦、所以说就是
0: 已经不是说哎、
1: 这个、必需品了，
0: 对，
1: 刚需了。这
0: 就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高考考完之后就那几大件儿嘛、嗯、电脑啊，手机啊、嗯、平板啊，是不是也都给他配上了。
1: 是，
0: 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我们不会再强制要求你说，哎，你这个不行。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嗯，阿杰他其实有说，他说我16岁就是高一的时候有了第一部手机、嗯、也是诺基亚。他如果说现在我自己家的孩子什么时候给他手机，我觉得差不多在高中吧。
1: 高中啊，
0: 他说因为现在初中的孩子心思是不定的、嗯、而且很容易沉迷于刷短视频、
1: 嗯、
0: 那小学就更不用想了，一块电话手表足够了。
1: 对，就是联系日常嘛，是不是、啊嗯、看看孩子的定位呀、啊、或者是实际手表里有一些包括 QQ 音乐呀、啊、是不是
0: 啊、
1: 学习播放音乐什么的功能应该都有吧。
0: 哎，但是现在很多学校他是就是如果你要把电话手表带进去、嗯、你是要报备的、嗯、
1: 要写个申请。
0: 那当然了、嗯、一定是规范化管理。
1: 对，然后上课的时候要就都交上去，
0: 你肯定要交上去
1: 的、放学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
0: 对，因为对于给孩子配手机这件事儿，就是不瞒大家说、嗯、我觉得我的真实想法就是我是有点悲观的、
1: 嗯、
0: 就是我不太能够相信孩子的自制力。
1: 是，这是一般人都不太相信。
0: 对，我没有办法说我把这个手机完完全全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不管了、嗯、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资讯的来源太多了。
1: 对，
0: 甚至说孩子接收到的信息他不一定全是正能量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很担心说在孩子心智不太成熟的前提下，如果刷到了这些大量的负面的一些信息的话、嗯、会影响到他整个的三观的塑造。甚至说你大数据其实可以监测到、嗯、比如说孩子对这个感兴趣了、
1: 嗯、
0: 他可能就是频繁的给他推类似的一些东西、哦、那有可能就是咱们说的你长歪了，
1: 你有可能给孩子洗脑了，
0: 对
1: 孩子了、哦、
0: 所以我是属于悲观派的、嗯、然后燕儿有说哈，他说我是15岁初二的时候拿到了手机，那个时候还是翻盖呢、
1: 嗯、
0: 他说坦白说哈，他说现在网络诱惑比我们当年多太多了、嗯、我是比较倾向说高中再给孩子配手机、嗯、最怕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拿到手机偷偷的熬夜上网。
1: 哎呦，那挺可怕的、啊、
0: 你没法监测呀，耽误学习还伤身体。
1: 是，你看经常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喜欢听那个随身听，然后父母如果说、哦、就是说他有开我门的话或者是不关门的情况下，反正就各种方法我都有应对的方法。
0: 嗯，
1: 对，我可以藏在被窝里啊，或者是我可以就是很小的声音听，其实他从房间进来他是听不到的。
0: 嗯，
1: 对，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啊。
0: 哎，是，甚至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给孩子有配手机、嗯、但配的是什么呢，配的类似于老人机。
1: 哦，没有智能的。
0: 就是他那个手机呢可以接打电话，
1: 嗯，
0: 但是游戏仅限于就类似于像
1: 俄罗斯方块
0: 贪吃蛇，他甚至连上网的功能都没有。
1: 哦，
0: 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1: 那跟手表有什么区别？
0: 对，我也可以给孩子配，

0: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嗯、但是多多少少嗯，一旦有智能手机是会有担心的。
1: 说这我想到了，就之前我就有在那个网络上问大家，我说哎，大家都用什么样的那个就测心率的，我说是买个什么什么品牌的呀、
0: 啊、
1: 然后就有很多家长就回复、啊、你可以把孩子不用的小天才拿过来先测心率杠杠的。
0: 是哈，因为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说就是12岁是个年龄节点嘛、嗯、就如果说你越早给他配手机，可能对于孩子来讲，从他身体的健康角度来讲，他的负面的作用是越来越高的。而且很现实的一点哈，就是手机你一旦给到他，你想一下自己家小朋友的状态，他可能会毫无节制的长时间的刷短视频，
1: 而且你再想管的时候就比较难了，
0: 非常难，很容易影响亲子关系。
1: 就是我觉得关于刷短视频的危害呢，就是咱们不用多聊吧，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大脑发育啊，或者是记忆力呀、啊
0: 嗯，
1: 就是说很多的方面啊，包括注意力的影响，就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感觉都不太夸张哈、啊。
0: 是
1: 对，所以很多家长其实都反馈过，手机一旦给了你，孩子只会越玩时间越长。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家里老人就会把手机给孩子玩，省心啊，
0: 啊，消停了。
1: 对，然后呢，回来还要埋怨我，哎呀，你看啊，你家孩子一玩玩一整天。我说那手机也不是我给的，
0: 嗯
1: 啊，那不给不行啊。
0: 是，
1: 对，你看连老人的这个手机他都会去抢，
0: 嗯，
1: 对，然后那老人又会比较偏爱孩子，
0: 是，
1: 是不是？
0: 就随他了。
1: 是，你看啊，我们就也讲一个身边的例子吧，这个有个朋友，她闺蜜家的老大哈，小学毕业了，给孩子自己的手机，初中打游戏打到疯狂，能玩到凌晨2点3点，然后她的这个朋友说几次哈，就是真的是气的就把手机没收了，
0: 嗯，
1: 但是孩子的反应特别大，
0: 哦，
1: 他说我白天学习很累呀，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吗？
0: 啊，为啥不能玩啊？我以前都可以玩，为什么现在不能玩呢？
1: 啊，我又不是每天都玩，是不是？而且不是每天晚上都玩这么晚，就这种强硬的收回，然后孩子的反差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会生气呀、啊、他会生气、嗯、他也会摔门啊，是不是会摔一些东西。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家长如果管得太严格了，孩子也会说、嗯、哎，难道你们就
0: 会说出一些很不应该说的一些话。
1: 对，很悲观的话、嗯、对，让家长很后怕。
0: 嗯，所以就是哎呀，我觉得也不能说全怪孩子玩手机上瘾啊，咱扪心自问一下，你说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很早就已经拿到手机了，但是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依旧是熬着夜刷手机呢？嗯，
1: 比如说手机不在兜里，或者
0: 手机焦虑症啊，
1: 就是你会不会想，哎，我手机，哎，我要不要摸一下？我要不要看一下？我发现哈，就是，有的时候跟朋友坐着喝茶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就朋友会时不时把自己手机拿起来解个锁，然后呢，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前后左右滑了半天，
0: 哦，看一看，
1: 然后又锁了个屏，
0: 嗯、
1: 刚锁了个屏，没两分钟又把手机
0: 又拿
1: 起
0: 来看一看，
1: 又滑了个屏，又前后左右翻了一下，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嗯，
0: 是，然后那个求匿名啊，看到了，如果大家想发表自己的观点的话，不太想有真实姓名的话，可以求匿名啊。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是14岁初一的时候拥有了手机、嗯、他说作为家长我真的很纠结，因为现在身边好多小学生甚至都有手机了，那我的底线是我家的小朋友如果在小学阶段我只给他电话手表，
1: 嗯，
0: 他说智能手机最低最低起码要在差不多是8年级，就是初二那个时候、嗯、我才会考虑要不要给他手机、
1: 嗯、对，你看这个家长就比陆这个稍微开明了一点，
0: 宽松一点，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有可能太悲观了。
1: 嗯，就是。嗯，其实我跟你说，我就还好，我就那个手机，因为有退下来的手机，然后就放在家里，
0: 嗯嗯，
1: 但是没有卡，只能在家里玩。
0: 那你联网了，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没，你说没错。但是就是说，他比方以仗着说写作业的这个姿态，然后就会经常说，哎，
0: 然后我今天作业完成的很棒、嗯、能不能奖励10分钟、
1: 对，奖就10分钟、
0: 啊、就是
1: 对，然后平时说10分钟10分钟，后来就10分钟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
0: 哦，然后老陈有说哈，他说我23岁的时候外出打工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手机，他说我的观点是小学绝对不给他智能手机，那初中呢可以观望。有的孩子自律性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不乏有一些自律性相对比较差的孩子，如果是自律性比较差的孩子，我可能要坚持等到他高中再说、
1: 哦、老陈的想法跟陆欣的差不多哈。
0: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各抒己见一下哈，就是您第一次拥有就是独自的自己的这部手机、嗯、大概是多少岁，还能回忆起来吗？另外咱们作为家长哈，您觉得说自己家的孩子，就是说自己家的孩子这种状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说有手机这件事儿哈，想问问各位，您第一次独自拥有手机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岁呢？拥有了人生的第一部手机，

0: 另外您觉得说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就是咱们就说自己的孩子哈，什么时候你会放心说哎，我给他买部手机拿给他用？
1: 是我们看哈，这个强哥他说了啊，他是21岁上班的时候呢就拥有了第一部手机啦。他说现在呢回头看一看，哎呀确实是有手机省了不少事儿 啊，是不是？就是他是21岁上班的时候他就有了第一部手机，他说现在看一看他那个时候有手机，想一想真是省了不少事，如果再能重新回到那个时间点的话，他希望能够再提早一点拥有这部手机。
0: 哦，但是现在有一些家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哈，比如说出门在饭桌上，那有些朋友他会拿个 iPad 撑在那儿，让孩子一边看一边吃饭，
1: 是
0: 甚至说一边喂饭，
1: 嗯，
0: 比较早就把手机或者 iPad 丢给孩子去打发时间，哎你安静会儿安静会儿，给手机拿下，
1: 是真这样。就是很多家长我跟你讲都不一样的，就是我也跟朋友一起出去吃过饭，然后他就带着他那个2岁的孩子，然后呢就是甚至说他的孩子变成3岁变成4岁变成5岁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他的孩子出来吃饭，而且全程非常听话。
0: 哦，
1: 对，然后呢也同样有其他的闺蜜一起出来吃饭，他就会带着他的孩子，就都是男孩的情况下哈，没有说男孩女孩的，就是同是同一个性别的，他的孩子一定要把手机嫁给他，然后他在那看手机他才会安静，甚至手机他也不会让他安静。
0: 哦，我们带出去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我说你看都有小朋友，我说约着一起去玩，哎去跑一跑去跳一跳，
1: 但不行，在饭店你不觉得很危险吗？就端菜，
0: 在饭店不会，
1: 对，端菜啊什么，但是多数你看家长带出去都是吃饭的时候把这东西嫁给他让孩子去看，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餐厅年福州火锅是很多的，所以但凡一个店里他都有涮，是不是？就除非是炒菜店他是端着盘子过去，就如果孩子真的撞一下也受不了，
0: 是，
1: 但是你想一些火锅店大家吃饭的就比较多一点的这种机会，然后挺危险的。
0: 是啊，小青有说啊，他说我是18岁高考结束的时候拿到了自己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手机，他说我其实不反对高中生用手机，因为可能高中生他需要查一些学习资料和家人联系，你如果一直用大人手机的话其实是不方便的，但是我会比较担心说初中生，尤其是现在初中的孩子，目前来讲的话心智还不太成熟，辨别能力还不足，非常容易被网上一些不良的信息影响，所以如果要配手机的话我会考虑说高中再配给自己的孩子。
1: 其实我给大家想一想，就是我当时求着我妈买手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并不是很想要手机，就是说好像就哎，我就试着要一下，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下次，她不同意我就越想要，然后下次我就又说，每天就像复读机一样在旁边说，后来说不过就是他也听不过去了，才哎就给我买了一个。就我觉得很多家长就是你要想一下，你的孩子可能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他并不是一定想要，就是你如果态度坚决一点，你说买不了这事儿你不要再提了，哎我感觉可能
0: 也给劝退了，
1: 没错。
0: 然后彤彤爸有说啊，他说我是22岁工作的时候才有的手机，他说我家孩子呢目前是小学阶段，那就给他买的是电话手表，就是比如说周末去培训班啊什么的，出门的时候让他带上电话手表。他说我呢是计划坚持到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再看孩子，看他需不需要智能手机。
1: 就是多数你看都是高中的，跟陆星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继续刷新看一下啊，小雅说了，14岁初一拿到手机，上课也忍不住偷偷刷网页。
0: 你看，
1: 哎，亲身经历提醒大家，刚升初一心智真的不稳定。哎，最好等初二的时候。你看现在我上大学了，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我拿手机有点早了，是吧？你看小雅说，
0: 确实是这样哈。然后萌萌有说，他说我13岁的时候拿到是亲戚淘汰的旧手机，他说现在说出门的时候确实看着有一些3-4年级的小朋友抱着手机在那打游戏啊，刷短视频，其实作为家长我觉得我自己挺揪心的。他说我目前的观点是至少初中起步吧，小学免谈。
1: 是吧，你看啊，前面也说了19岁就是大学开学购入了手机。手机真的不只是这个通讯工具啊，网络上信息真的是鱼龙混杂。低龄的孩子很难分辨真假呀，风险太高了，咱们能不买还是不买了啊。
0: 所以你看，其实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知道说作为父母其实真的蛮纠结的，就是哎呀什么时候给孩子买手机呀、你说要是不给他手机的话，他到时候别人都有了他没有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顾虑啊，就是 因为我们有聊过，就是跟大家有聊过说使用手机的这件事儿啊，首先呢，我们有建议大家说，比如说咱们作为家长，咱们回去能不能说减少使用手机的频率，
1: 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0: 是
1: 不是？
0: 就是你家长先放下手机嘛，是不是？孩子多陪陪孩子，陪孩子讲故事，陪孩子玩游戏，然后帮孩子也找到比手机更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咱读读书啊，咱下楼运动运动啊，打打球啊，跑跑步啊，约着小朋友，哪怕是做个拼豆呢，对不对？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告诉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帮孩子建立一些餐桌秩序哈，就比如说咱吃饭的时候，不刷手机，
1: 是
0: 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吃饭就是吃饭啊，
0: 对对对，然后积极向上的一种引导吧，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于孩子来讲，是有用的，是有引导性的，所以你要说什么时间给孩子配手机，因为每个孩子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确实是因人而异啊，因为今天也借着这个话题吧，跟大家来聊说，哎呀，什么时候给孩子手机？我们也分享了不同的一些，家长们的一些想法呀，一些看法呀。其实孩子的自控力从来不是说天生就满格的，真的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做到和家长的沟通当中，一点一点被培养出来的。
1: 是的，手机啊只是工具，未成年人的模式呢是辅助防护，早晚配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太标准的答案。咱们平衡一下自己家的孩子，然后呢也愿每一位家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家孩子的使用方式啊。
0: 哎，是，那今天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今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

0: 会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从容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5: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

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做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里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一汽性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起我的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

0: 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自责，你说呢？如果不是他们猜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

0: 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7: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20多年前那个夏天，我们会想起那个叫陈楚生的第一届快男的总冠军。当然舞台上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表演，也没有很多情感起伏非常大的一个拉票，他每一场的演出都是安安静静的唱歌，安安静静的听评委来点评，然后弯腰致谢，潇洒离场。我们在很多时候现在看到的陈楚生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流程，他不是很亮眼的那一个，但是每一次听到他唱歌，就连舞台上跟他合唱的女歌手都会非常的动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很多很多次看到他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和这个节目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觉得我们当初的一些投票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并且一度觉得自己的眼光是那么的毒辣。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现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先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戴荃，这首歌的名字叫《青山磊落》。

0: 星辰在手，千条万古愁。
1: 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江湖契合、豪情壮志相互交织的一个作品。很多人之前对市面上的一些古风作品可能有一点点的看法，就是基本上都是杨柳依依、小桥流水、儿女情长，但是我们在戴荃的音乐当中从来都不只能看到这些作品，不只是看到这些主题。我们之前是从悟空开始认识他的，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江湖的志士，又看到了很多的豪年这个英豪吧，豪气冲天的这种少年的模样。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青山磊落》也是戴荃非常有底气的一种作品。7:11，听完了戴荃，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锁定在许嵩身上。我们这首歌要送给不如吃茶去，他今天想听到的歌来自许嵩的《忽略不计》。

许嵩的歌真的是冷感十足，每一次听到他的作品都是感觉到那种不控诉、不怨恨、不纠缠。我们之前听《玫瑰花的葬礼》听到了少年的悲痛，听《灰色头像》听到了那种期待没有实现，就是说落空了。那忽略不计，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视角，就是接受失去，承认一些人只能陪伴你一段旅程啊，当然结局也没有反转，没有什么破镜重圆，没有完美的这种大结局，就是坦然的接受一段关系最终归于到微不足道是什么样子，特别棒。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他今天想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Twins 星光游乐园，应该是21年前的作品了。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吴青峰的一首《左边》，跟我们传统意义上听到的那首《左边》非常火的那首《左边》完全不是一首歌，唱出了他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当然也是他自己写的一首歌。最近有一个新闻非常的火，35岁的数学家王宏斩获了菲尔兹大奖，当然他是近百年以来，就是这个奖项设立近百年以来第三个女性得主，所以也是打破了很多很多年的长久的笼罩在大众头上的一个刻板的偏见。什么偏见呢？就是我们从小都听到过一句话，说女孩子不太擅长理科，她很难深耕基础科学所以王宏在这个领域算是打破的不仅仅是数学难题，也是打破了很多人的偏见吧。我觉得过去我们对于这个女性发光的定义都比较的狭隘，就好像只有张扬敢于对抗才算是强大，但是王宏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样子，就是安静的、深耕的、奔赴热爱的这种女性同样耀眼。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送给所有的在热爱里发光耀眼的你们，天空没有极限，来自邓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

这首歌来自 Alicia Keys Girl on Fire。女性的价值不应该被年龄、被赛道、被身份束缚。我们刚刚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分享了在数学界王红拿了一个大奖，所以呢在这个小节我们一起来致敬所有的为了自己的热爱在勇敢地坚持着的女性，让我们感受一下女性独有的力量。其实说到女性独有的力量，突然间蹦到我脑海当中的一首歌，就是那一年 Beyonce 出的那一首 If I Were a Boy。

0: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地方，它不只是在控诉不公，而且是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收尾。 You're just a boy， 不是仇恨，是失望。我觉得Beyonce 的很多很多的歌都会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主题，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If I Were a Boy。 7: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来的西林，不要问我有没有，只要网上有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他想听到的歌。陈小春在国乐无双当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场，借过一下。
1: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剧本冲突的一个音综。当然它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同一个曲子重新填词，国语粤语两套歌词，不是简单的翻译，是两套完全独立的叙述的这个视角。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粤语版本来自陈小春，切过一下，我们最早听到的应该是周深的那首借过一下，后来胡彦斌翻唱过，再后来高旭、萨顶顶也都翻唱过，但是很多很多时候不同的发音不同的主题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接下来7:43我们继续听歌，如果有一天。

这首歌收录在潇潇的第一张专辑 Beautiful Angel 当中，许常德写的词。7:51，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艺术的盛事。7月2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有一个柏林即兴室内乐团将带着他们独特的这个音乐魅力登陆福州。在音乐盛宴当中，他们摒弃了传统指挥的引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会让大家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自由空间，让每一次演出都会成为一个独特又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另外，在7月31号到8月1号，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将在我们歌剧院点亮眷村的灯火，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归家之旅。7:52，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一个声音，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点，《摇太阳》电影版，彭昱畅和李庚希。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

0: 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黄鹤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